0: 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程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0: 你别动，我来找。轻点，找到了。
1: 你真的会开车吗？
0: 去。
1: 这玩意儿看着挺复杂，要不还是算了吧。

咱就算两口子了。我警告你啊，你要敢对我不好，

0: 什么情况？
1: 是不是没油了？
0: 不可能，我昨天看着他们把油箱加满了。咋回事？
2: 小贾，你说你都做了些什么事啊？啊，这单位还要老家来啊？
3: 科长，对不住吧，给领导添麻烦了。你要干什么呀？你要气死我呀？你丢人不丢人、啊？
0: 我怎么了？我十七了，我搞对象有啥丢人的？
3: 你，
0: 我们真心相爱。
3: 你相爱个屁！老五根本就不想跟你走。我打。
4: 行了，老五都交代了，油是他放的，没放干净。
5: 科长啊，跟你说呀，真是不好意思，这孩子我们都教育吧。那车
2: 现在
6: 姐，我哥来了。
2: 啊啊！

0: 谭玉，经过我妈，不是经过组织的批评后，我深刻的认识到，咱俩的行为是冲动的，是不对的，是不负责任的。咱俩散了吧，我得回厂里上班了，你也回自己岗位好好工作。
1: 争取为石油事业。那啥，黛玉，我之前……李四，李四，
2: 哎，
1: 你多后边的恶劣的影响，经同学举报，校领导查实。现在宣布一下对其的处理结果。 高一一班李四多次严重违反校风校纪，且……
3: 所有人都在迎接香港回归，而我成了一个愚蠢的叛徒，被我妈制裁。

0: 我妈介绍你来的。
1: 啊。
0: 你叫啥？
1: 程鹏飞，工程的程，鲲鹏万里的鹏，飞翔的飞。
2: 我之前一直在部队做卫生员，入伍后先在南京军区，后来又转到。
0: 我之前跟别人好过，你知道吧？
2: 啊，听说了。
0: 你这么好的条件，没必要想不开。
1: 哎，我之前也跟别人好过，
2: 也就牵过手。亲过一次嘴。

0: 我试试别的钥匙行不行？姐回来了。你干？
1: 哎，你这么晚又去哪儿了？
2: 哎呀，我得把那新车停到单位去，不然被哪小子给我刮了。就你新车就停那儿，先请他旧车开。你说你开一新车，你想多不好？
3: 嗯，那你把那车叫来，给罩上。拜拜，哎，这不是英语。
4: 大家好，我叫沈，
3: 我李四。
4: 你干嘛去了？学习一点都不积极。
3: 你们会说就行了，也没必要四个人都说着一口流利的粤语啊。
4: 行行行，到时候别跟我们站一起啊。
3: 我不跟你们站一起，要是离太远的话，谁给你们买衣服呀？

0: 你又偷你爸烟酒？
1: 我没有。
0: 那钱哪来的呀？
1: 我奶给我的。
0: 你骗人！我还不让你一撒谎就把你奶搬出来，你就怕我告你爸？
1: 你怎么敌我不分呢？我真没偷我爸烟酒，我就是把我们家废品收拾了收拾，废物利用嘛。
2: 什么废品啊？能卖那么多钱？哎呀！
0: 买衣服也用不着这么多钱呀、哎，
1: 我申请啊，基于我出钱最多，牙牙出力最多，等到火车上，你们两个伺候我跟牙牙。
0: 行，我们现在就伺候你。
1: 哟，哎呦，
0: 走走走，
1: 好好好。
3: 行，你修修吧。哎呀，
4: 太好了！
3: 试试行不行？
4: 好，好，好，你的西服啊，我给你拿出来了。
3: 行，你先试试。
4: 好。

0: 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们赶紧走吧。
1: 我们这儿有事儿，你赶紧走吧。
2: 我们这儿有事儿，你赶紧走吧。
3: 我们这儿有事儿，你赶紧走吧。
4: 我们这儿有事儿，你赶紧走吧。
5: 我们这儿有事儿，你赶紧走吧。
6: 我们这儿有事儿，你赶紧走吧。
7: 我们这儿有事儿，你赶紧走吧。
8: 老凤家要添丁进口了，还要当爷爷了。
9: 亲自给你们送药色儿去了，
10: 厂长。
11: 站那儿，
12: 铁头。

0: 知道吧？铁头把傻挑的肚子睡大了，都七八个月了。傻挑的爹娘把傻挑都送到铁头的炕头上去了。哎，
1: 给俺来一块儿。
2: 看到没？嗯，到时候就是这样了，把柴火。
3: 娘，俺不饿。
4: 娘子，娘子，你开门。
5: 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
2: 小姐，
6: 银子，你说，
3: 就这些。
1: 这是啥？
3: 这是嬷嬷，这是你。
7: 你今天下午又回娘家了啊？三天一趟，五天一回，一回都不空手。

0: 但那药材还是赚了点钱，哎呀，总共赚了4个大洋，还想着留俩。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那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
2: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0: 平安温度。
1: 欢声笑语，炊烟升腾，载歌载舞，跳动的火焰陪伴他们从初见到离别的一生。心，刚买回来的锅

0: 地的古今北衢州一城。吃心
1: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2: 咱的先辈也是无畏的勇士，不惧刀枪，不畏强敌，以血肉之躯为盾，以赤胆忠心为光，在枪林弹雨中守护万家山河。
3: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忠魂，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用生命换来民族的希望，用坚守点亮黑暗里的黎明曙光。
2: 风雨终会过去，正义终会抵达。1945凯歌高奏，历经磨难的中
4: 啊，咱别说给他买补脑子的，咱给他买个脑子都行。
5: 李大海，你是不是觉得你儿子哪点都不如你啊？
4: 啊，
5: 你在你儿子这么大年纪的时候还不知道在哪混泥巴玩呢。我觉得我儿子比你强多了。
6: 你儿子是比我女儿强，
7: 日子好不好，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命运，对吧？你别非得要他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行不行啊？
6: 没有，现在就不是孩子的事儿，是你自己心里憋不住了。你这想法在你心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吧？你想了多少年了，是不是？程鹏飞，你现在反正你也42，
4: 不是
6: 你正值壮年，儿女们也都大了。行，
4: 你干嘛去啊你？
6: 我干嘛去？我要跟你离婚，我干嘛去？
4: 你穿鞋干嘛呀你？
6: 不甘心吗？不甘心！
4: 别
6: 别动，我随时都可以离。
4: 不闹了行不行？
6: 我就要跟你离。
4: 错了行不行？
6: 错了你就
4: 你等我玩。
8: 爸，我妈这是。
4: 让他去。
8: 什么情况啊？
5: 离婚？他俩谁提的？
9: 咱妈。
5: 他怎么说的？
9: 咱妈就说离婚。
5: 那咱爸呢？
9: 咱爸就说随他去吧。
5: 然后呢？
9: 然后，咱爸就回客厅发呆了，哦，还把遥控器摔了。
5: 看看把咱爸给气的，不行，不能让咱爸孤军奋战。咱妈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吗？这么多年咱爸受了多少委屈啊！这就是秀才遇到兵。
9: 秀才和兵都过上年了，秀才早就成兵了，你别跟这煽风点火了。老板，
10: 哎，
9: 我那个少放点辣椒。
5: 爷，你那个什么呀？快走了，回家了。你别吃了，走吧。
9: 我刚上的头。
5: 来，吃酒可上头。
6: 我早就上头了，一肚子火憋屈死我了。
5: 不，你。你又咋了？
6: 这日子没法过了。
5: 我这一个没学好，又来一个。我还能过。
4: 哎，怎么又不换拖鞋就进来？当时你妈回来又该说你吗？
5: 爸，喝点。
4: 为啥呀？
5: 心里不痛快就得喝酒，喝了酒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俩给你做主。
9: 哎，你一个人做主啊？
5: 程牙，都这个时候了还敌我不分呢？
9: 不是谁是敌人啊？咱妈呀？
4: 不是你们俩。你妈跟你们俩说我们吵架的事儿了。
5: 程丫都听见了，我妈要跟你离婚，看看把她给厉害的。爸，今儿话就给你撂这儿了，有什么委屈尽管说，我给你做主。

0: 傻了，浪费。
1: 哎呀，哎呀，想当初啊，我的贾丹玉、十里八乡也是好姑娘啊。
2: 当年我可是为了大海才留在这儿的呀。当初我爸可给我介绍都是城里人，
0: 城里没有咱们这儿稳当。啊，现在城里的下岗职工那么多，我还是觉得咱们油田好。
1: 你有点出息行吗？啊，就咱这，就咱这穷乡僻壤的。
2: 你眼光往高处看啊，往上看。
3: 我直接就说啊，我不去北京了，我就留在这油田了。我要结婚。
4: 哎呀呀，你看看，咱爸这牺牲多少？要不咱俩就应该是北京人啊。
5: 嗯，你快闭嘴吧，爸，别喝了。
3: 不，我得喝，这不才一瓶吗？
5: 哎，好了，来，干
3: 了。
5: 一瓶都喝，爸，真不至于。
4: 怎么不至于啊？咱爸这些年受了多少委屈，你看不见呀？那贾黛玉，天天耀武扬威、嚣张跋扈的，在那儿哎，今天骂骂这个，明天说那个。哎，我都17了，还拿鸡毛掸子追着我揍呢，啥都不。

0: 你要干啥呀？干啥？离婚！
1: 离！
2: 必须！我跟他离！我他妈！哎，离！
0: 哎，你给我过来！哎，过来！
2: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在这火上浇油什么呢？
3: 你是不是怕事儿，不想替咱妈说话？
0: 让离婚就是替咱妈说话呀！说好一块谈谈心，你上来整一瓶啤酒给咱妈灌多了，现在他说要离婚，你满意了？ 你说他俩要是真的离婚了，你跟谁？你可千万别再折腾了。
2: 我折腾啥了？我是不是为这个家？

0: 你们这么对我呀，他们啊，把他们当一家人了吗？过年也不带我回去，他们也太无辜了。胡子，回去就跟你妈说，不行就离。
1: 明白他爸妈干我啊，主要是有一个非常艰难的大手术。嗨，没关系，程大夫救死扶伤，这都我们接。我知道，这些年。 你心里一定很记恨我，其实就是太年轻了。哎呀，
2: 咱俩都这岁数了，再提当年的事儿，真是，谁还没有个年少无知啊？是不是？
1: 确实是我对不住你，对不起。
3: 当代学生。

0: 男。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文明用餐，您用功快了吗？
4: 我父亲是温州地方戏欧剧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所以家庭当中和生活的环境带来，就是对文艺这一块，他就耳濡目染，有很大的兴趣。90年代初，我一开始我是搞汪潮大酒店，到钧窑集团呢待了一年，但这一年给我收获太大了，身临其境的体验生活，而这种体验生活不是隔靴搔痒，而是真正曾接触到不同层面的人，好多的作品当中都有我自己的故事。
5: 脑的黄金窗口期能在流感高发期到来前建立免疫保护，根据国家级省级相关部署，今年初中生无接种禁忌的均可免费接种一剂流感疫苗。目前全区各接种点正陆续分批。夜幕初起，博物馆门口的签到墙前就围满了大小朋友，开启了上虞博物馆鱼见奇妙夜之旅。步入主舞台区，国风舞蹈《月满清秋》的开场点燃了现场氛围。随后在中秋诗词雅集环节，文史知识抢答题目涵盖中秋文化、上虞历史与馆藏内容等，让现场气氛紧张又热烈。与主舞台区的热闹相呼应，中厅的游戏互动区同样人气十足。5个贴合上虞文博特色的游戏摊位前，一组组亲子家庭排起了长队。青瓷寻踪、文物猜猜看摊位前，孩子们盯着馆藏越窑青瓷的局部图片，认真辨识文物名称，在闯关中科普馆藏珍品知识。月落瑶山古风投壶区域，家长和孩子默契配合，体验古代文人雅趣。此文在线一起跨越游戏中，亲子协作夹月饼，考验默契与耐心。月下蹴鞠国风运动摊位前，孩子们奋力射门，感受传统民俗运动的乐趣。秋香祈福 DIY 香囊区域，孩子们边动手制作香囊，边了解古人中秋佩戴香囊驱寒避秽的习俗，将秋安康健、香气常伴的美好寓意装进香囊。
6: 今天博物馆的活动很不错，然后主要是就是有很多小朋友爱玩的那个游戏，像投壶啊，然后像那个蹴鞠啊，就很有那种传统文化那种感觉。然后像我们大人们就玩玩这种香包之类的就可以了。
7: 玩了那个投壶、蹴鞠，然后还有那个猜青瓷的那个图案，然后还有夹月饼，我们家小朋友都玩过了。我觉得这次活动组织的非常棒，很用心，很我们中国的那些个传统特色。
8: 今天我在上虞博物馆玩了里面的所有体验，有踢球，有夹粽子，心情很开心。
5: 从单一文艺展演到沉浸式全景互动体验，鱼见奇妙夜已成为上虞博物馆极具辨识度的特色文化品牌。该系列活动自2023年初启动打造以来，持续深耕传统节日与本土文博资源，不断创新文化传播形式。通过中秋、元宵等传统节日节点，上虞博物馆将文物科普、非遗文化、民俗体验融入亲子互动中，让更多青少年在玩乐中读懂本土文脉，增强了文化自信，也让博物馆从曲高和寡的文化殿堂变成市民触手可及的文化生活空间。未来上虞博物馆将继续秉持文化惠民理念，以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虞城大地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9: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南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了我们的节日中秋，
5: 飞速向岸边观潮点奔涌而来，轨迹清晰，气势初显。现场游客有序等待在警戒线，广大市民游客安心观潮，保驾护航。